0: 欢迎收看6月5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悼念天安门屠杀37周年。美国国会纪念6/4，关注中共从国内镇压进一步变成跨国镇压。台湾举行6/4烛光晚会，亲历者称有更多新档案和新证据浮现。
0: 6/437周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书面声明，缅怀37年前在中国共产党派军镇压天安门广场之下献出生命的中国学生、工人和民众。卢比奥强调，这些受难者是在行使他们的天赋权利，我们应该要铭记他们的生命，无论多少的审查都无法抹煞历史。而那些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权利而牺牲的人们，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而就在同一天，特朗普总统也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共产党人在执政初期总是很受人民的欢迎，但不论是国家、州或是城市，最终都会走向崩坏，陷入暴力、贫困、肮脏和犯罪之中，在令人惊叹的高支持率之后，注定是死亡与毁灭。特朗普总统还在随后发出的第二则贴文中问道，你见过哪位共产主义者是真正快乐的？而在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方面，6月4号在国会山也召开了记者会，纪念6/437周年。有多位曾经参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人士出席，其中包括2026年冬奥花样滑冰的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刘俊。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刘文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6月4号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纪念天安门事件37周年。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众议员表示，美国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自由与民主的立国精神不仅塑造了美国，也长期激励着世界各地为自由而奋斗的人们。
3: That was true on this day 37 years ago in Tiananmen Square, where tens of thousands.
4: 37年前的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数以万计怀揣着为祖国创造更美好生活梦想的无辜中国人民聚集在那里，寻求自由与民主。他们怀揣着这样一种信念：人人生而平等，皆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可悲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不认同这一信念，他剥夺了公民的这些权利，因为他软弱且胆怯。
3: Literally translated, Tiananmen means heavenly gate.
4: 天安门字面意思是天之门，但在1989年的这一天，中共将天之门变成了人间地狱。如今，天安门已成为那些渴望自由的无辜民众遭屠杀的代名词。
2: 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克里希纳莫蒂在记者会上展示了著名的坦克人照片，称其象征着中国人民追求自由、勇于面对政府镇压的精神。他强调，尽管中共当局试图让世人遗忘天安门事件，但坦克人所代表的勇气和信念将被历史铭记。
5: Tank man represents courage, but he represents freedom.
6: 坦克人象征着勇气，但也象征着自由。今天我们要纪念坦克人，正是因为他所体现的这些品质。但当时抗议现场的所有人，在那场大屠杀中，也都体现了这些品质。为什么？因为时至今日，在中国仍有许多人持续遭受压迫。
2: 出席记者会的还有多位曾经参与或声援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人士，其中2026年冬奥会花样滑冰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刘俊也应邀出席。刘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至今尚未开放言论自由。
7: 回想共产党的这个历史，就是一个镇压的历史，对吧？我们这个什么三反五反啊，什么这个反右啊，这个文化大革命啊，这个8/9/6/4的这些屠杀了，这些都是镇压人、反对人，并且常常都是因为。

0: 言论啊，你这个因为言论来那个镇压啊，迫害中国自己的人啊，那从这么的强大的一个政府，你还怕人民说你几句不好听的话吗？还怕人民来说几句不中意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表现。
1: 委员会两党议员表示，将继续声援中国意见人士，并强调不会遗忘天安门事件及其历史意义。
2: 除了美国国会，国务院也发表了声明纪念六四。美国经济记者李一华、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3: 而美国国会议员也在六四37周年这一天，关注中共从国内镇压进一步长臂管辖成为跨国镇压的行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的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表示，那个曾经试图在国内压制真相的政党，如今正试图在海外追杀真相。来听史密斯议员的说法。
4: 那个曾试图在国内压制真相的政党，如今正试图在海外追杀真相。手段已经改变，技术已经改变，触角已经扩大，但目的始终如一，让人们害怕说出真相，为此几乎不择手段。在中国国内，中共利用监控、审查、监禁、普遍动用酷刑、强迫失踪以及恐惧来维持其对权力的控制。但如今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已不再局限于中国境内，中共希望控制人们在此间如何谈论中国，并且控制由谁来谈论。
3: 而除了美国行政当局和美国国会议员纪念六四之外，台湾总统赖清德已在脸书上发表感言，呼吁中国正视37年前的六四事件，承认真相。赖清德的贴文以海纳百川、故能成其大为题写道，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不应该迷信船坚炮利、穷兵黩武，而应该要容纳不同的声音，保护人民追求梦想的权利，并勇于面对历史的伤口。与此同时，台湾民间团体以及部分旅居台湾的香港人也举行了烛光晚会悼念六四，他们用蜡烛摆出八九六四的字样。现场一名台湾大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挑战，但1989年的学生所展现的勇气令他深受感动。来听台湾的年轻人是怎么样看六四37周年的。
5: 我觉得现在的世界相比1989年肯定是更复杂嘛，然后包含现在很多人在讨论政治极化的现象，然后AI 的冲击各种等等的。那可是我觉得不变的是，1989那些学生他们在一个威权的体制中，他们并没有想那么多，他们就站出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启发，是我们也可以就站出来，就是他们那时候有他们的挑战，我们有我们的挑战，可是就是站出来。
3: 而当年六四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锁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谈到，尽管中共试图让人们遗忘，但知道六四真相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多。来听周峰锁的说法。
6: 不管中共怎么样试图让人们遗忘啊，其实每年知道六四真相的人还是越来越多。我们也看到啊，像今年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六四纪念中间啊，特别是在网络上啊，甚至在中国内地的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行动。那么在海外呢，有40多个纪念六四的活动啊，这些都证明就是八九六四啊，它的真相绝对不会被人遗忘啊。那么人们寻求正义的这个努力，绝对不会因为中共政权的打压而停止。
3: 此外，周峰锁也告诉美国之音，今年有更多的六四事件的新档案、新照片和新证据浮现出来。来听他的说法。
6: 过去这一年呢，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新的证据、新的档案，特别是很多照片还浮现出来啊，特别是像徐其先的那个视频，那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就是中共用 墨西

0: 写的这个谎言，想抹杀学写的历史，是绝对不能成功的。但纪念六四最重要的，因为六四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民主化。纪念六四向人们所展示的就是中国民主化是中国无论如何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无论是对于中国人，对于全世界都是这样。
1: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在星期四召开了关于中共在芬太尼危机中的角色的听证会，希望寻求更有效的多边政策工具，如关税、制裁、反洗钱执法等，来切断流入到美国的毒物管道，同时呼吁重新授权芬太尼制裁法案。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请于鹤来我们介绍这一场听证会的重点。于鹤。
2: 好的，东宁。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今天一开场呢，就提到今天是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7周年。他表示，这个事件暴露了中共对人类生命的残酷漠视，而现在在美国也在上演因为中共而造成的人命损失。
3: Few events more clearly expose the CCP's ruthless disregard for human.
4: 当年中国共产党残忍杀害了数千名敢于争取自由的无辜平民，当人命阻碍到政权利益时，很少有其他事件能比这更清楚地暴露中共对人类生命的残酷漠视。而今天的听证会将检视该政权如何以同样冷漠的态度来对待美国人的生命。
2: 他还提到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芬太尼瘟疫的主要推手，每年夺走数万名美国人的生命。虽然墨西哥贩毒集团负责制造和贩运最终的成品，但是这条致命的供应链源头以及其幕后策划都在中国。那这一切的发生，他说北京并非不知情，中国政府至少为17种毫无合法用途的致命化学品提供出口补贴。那他表示呢，他正在领导一项努力，对将于今年到期的芬太尼制裁法案去进行重新授权。
1: 好的，于鹤。那么除了这个当时最早在202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纳入的芬太尼制裁法案，在去年也有一项阻止中国芬太尼法案也在众议院获得了表决通过。那么在这场听证会当中，有没有讨论到其他政策工具来切断这个毒物管道呢？于鹤。
2: 是，听证会上作证的有曾经担任前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副国安顾问叶望辉。他二十四岁的养女呢，是因为吸入了芬太尼过量而去世。那他表示，这场危机在过去10年中是夺走了超过50万美国人的生命。这不单单是一个毒品问题，这是一场国家安全紧急事件。那他认为，为了要取得实质性的改变，美国必须要瞄准中国的战略脆弱点，也就是进入美国消费市场的管道，使用美国金融体系的管道，以及对于进口能源的依赖。那他说2025年实施的关税和制裁已经被证明能够有效地把中国带回谈判桌，国会应该要考虑制定立法来提炼并强化这些用于芬太尼斗争的工具。另外呢，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刘宗元，他则是说国会应该要利用3个杠杆，也就是监督、多边执法以及金融瓦解。那他也说，国会应该要去资助多边执法，而非仅限于双边的施压，因为供应链是跨越国界的。当对北京的压力能够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中国4国之间的常设行动渠道去做连结时，效果会是最好的。以上就是听证会的内容，东宁。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的报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还有关于我们这次六四37周年的专题呢，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别忘了美东时间的每周一到周五晚间5点，北京时间的每周二到周六早上5点，持续锁定我们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好的，接下来6点还有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请您一定要准时收听了。我是樊东宁，再次感谢您的今天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六月五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十五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悼念天安门屠杀37周年。美国国会纪念六四，关注中共从国内镇压进一步变成跨国镇压。台湾举行六四烛光晚会，亲历者称有更多新档案和新证据浮现。
0: 六四37周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书面声明，缅怀37年前在中国共产党派军镇压天安门广场之下献出生命的中国学生、工人和民众。卢比奥强调，这些受难者是在行使他们的天赋权利，我们应该要铭记他们的生命，无论多少的审查都无法抹煞历史。而那些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权利而牺牲的人们，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而就在同一天，特朗普总统也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共产党人在执政初期总是很受人民的欢迎，但不论是国家、州或是城市，最终都会走向崩坏，陷入暴力、贫困、肮脏和犯罪之中，在令人惊叹的高支持率之后，注定是死亡与毁灭。特朗普总统还在随后发出的第二则贴文中问道，你见过哪位共产主义者是真正快乐的？而在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方面，六月四号在国会山也召开了记者会，纪念六四37周年。有多位曾经参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人士出席，其中包括2026年冬奥花样滑冰的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刘俊。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刘文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六月四号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纪念天安门事件37周年。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众议员表示，美国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自由与民主的立国精神不仅塑造了美国，也长期激励着世界各地为自由而奋斗的人们。
3: That was true on this day 37 years ago in Tiananmen Square, where tens of thousands.
4: 37年前的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数以万计怀揣着为祖国创造更美好生活梦想的无辜中国人民聚集在那里，寻求自由与民主。他们怀揣着这样一种信念：人人生而平等，皆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可悲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不认同这一信念，他剥夺了公民的这些权利，因为他软弱且胆怯。
3: Literally translated, Tiananmen means heavenly gate.
4: 天安门字面意思是天之门，但在1989年的这一天，中共将天之门变成了人间地狱。如今，天安门已成为那些渴望自由的无辜民众遭屠杀的代名词。
2: 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克里希纳莫蒂在记者会上展示了著名的坦克人照片，称其象征着中国人民追求自由、勇于面对政府镇压的精神。他强调，尽管中共当局试图让世人遗忘天安门事件，但坦克人所代表的勇气和信念将被历史铭记。
5: Tank man represents courage, but he represents freedom.
6: 坦克人象征着勇气，但也象征着自由。今天我们要纪念坦克人，正是因为他所体现的这些品质。但当时抗议现场的所有人，在那场大屠杀中，也都体现了这些品质。为什么？因为时至今日，在中国仍有许多人持续遭受压迫。
2: 出席记者会的还有多位曾经参与或声援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人士，其中2026年冬奥会花样滑冰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刘俊也应邀出席。刘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至今尚未开放言论自由。
7: 回想共产党的这个历史，就是一个镇压的历史，对吧？我们这个什么三反五反啊，什么这个反右啊，这个文化大革命啊，这个八九六四的这些屠杀了，这些都是镇压人、反对人，并且常常都是因为言论啊，你这个因为言论来 那个镇压迫害中国自己的人那从这么的强大的一个政府，你还怕人民说你几句不好听的话吗？还怕人民来说几句不中意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表现。
2: 委员会两党议员表示，将继续声援中国意见人士，并强调不会遗忘天安门事件及其历史意义。
0: 除了美国国会，国务院也发表了声明纪念六四。美国经济记者李一华、刘文明华盛顿报道。而美国国会议员也在六四37周年这一天，关注中共从国内镇压进一步长臂管辖成为跨国镇压的行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的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表示，那个曾经试图在国内压制真相的政党，如今正试图在海外追杀真相。来听史密斯议员的说法。
8: 那个曾试图在国内压制真相的政党，如今正试图在海外追杀真相。手段已经改变，技术已经改变，触角已经扩大，但目的始终如一，让人们害怕说出真相，为此几乎不择手段。在中国国内，中共利用监控、审查、监禁、普遍动用酷刑、强迫失踪以及恐惧来维持其对权力的控制。但如今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已不再局限于中国境内，中共希望控制人们在此间如何谈论中国，并且控制由谁来谈论。
0: 而除了美国行政当局和美国国会议员纪念六四之外，台湾总统赖清德已在脸书上发表感言，呼吁中国正视37年前的六四事件，承认真相。赖清德的贴文以海纳百川，故能成其大为题写道，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不应该迷信船坚炮利、穷兵黩武，而应该要容纳不同的声音，保护人民追求梦想的权利，并勇于面对历史的伤口。与此同时，台湾民间团体以及部分旅居台湾的香港人也举行了烛光晚会悼念六四，他们用蜡烛摆出八九六四的字样。现场一名台湾大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挑战，但1989年的学生所展现的勇气令他深受感动。来听台湾的年轻人是怎么样看六四37周年的。
9: 我觉得现在的世界相比1989年肯定是更复杂嘛，然后包含现在很多人在讨论政治极化的现象，然后AI 的冲击各种等等的。那可是我觉得不变的是，1989那些学生他们在一个威权的体制中，他们并没有想那么多，他们就站出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启发，是我们也可以就站出来，就是他们那时候有他们的挑战，我们有我们的挑战，可是就是站出来。
0: 而当年六四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锁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谈到，尽管中共试图让人们遗忘，但知道六四真相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多。来听周峰锁的说法。
10: 不管中共怎么样试图让人们遗忘啊，其实每年知道六四真相的人还是越来越多。我们也看到啊，像今年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六四纪念中间啊，特别是在网络上啊，甚至在中国内地的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行动。那么在海外呢，有40多个纪念六四的活动啊，这些都证明就是八九六四啊，它的真相绝对不会被人遗忘啊。那么人们寻求正义的这个努力，绝对不会因为中共政权的打压而停止。
0: 此外，周峰锁也告诉美国之音，今年有更多的六四事件的新档案、新照片和新证据浮现出来。来听他的说法。
10: 过去这一年呢，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新的证据、新的档案，特别是很多照片还浮现出来啊，特别是像徐其先的那个视频，那种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就是

0: 写的这个谎言，想抹杀学写的历史，是绝对不能成功的。但纪念六四最重要的，因为六四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民主化。纪念六四向人们所展示的就是中国民主化是中国无论如何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无论是对于中国人，对于全世界都是这样。
1: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在星期四召开了关于中共在芬太尼危机中的角色的听证会，希望寻求更有效的多边政策工具，如关税、制裁、反洗钱执法等，来切断流入到美国的毒物管道，同时呼吁重新授权芬太尼制裁法案。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请于鹤来我们介绍这一场听证会的重点。于鹤。
2: 好的，东宁。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今天一开场呢，就提到今天是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7周年。他表示，这个事件暴露了中共对人类生命的残酷漠视，而现在在美国也在上演因为中共而造成的人命损失。
3: Few events more clearly expose the CCP's ruthless.
4: 当年中国共产党残忍杀害了数千名敢于争取自由的无辜平民，当人命阻碍到政权利益时，很少有其他事件能比这更清楚地暴露中共对人类生命的残酷漠视。而今天的听证会将检视该政权如何以同样冷漠的态度来对待美国人的生命。
2: 他还提到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芬太尼瘟疫的主要推手，每年夺走数万名美国人的生命。虽然墨西哥贩毒集团负责制造和贩运最终的成品，但是这条致命的供应链源头以及其幕后策划都在中国。那这一切的发生，他说北京并非不知情，中国政府至少为17种毫无合法用途的致命化学品提供出口补贴。那他表示呢，他正在领导一项努力，对将于今年到期的芬太尼制裁法案去进行重新授权。
1: 好的，于鹤。那么除了这个当时最早在202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纳入的芬太尼制裁法案，在去年也有一项阻止中国芬太尼法案也在众议院获得了表决通过。那么在这场听证会当中，有没有讨论到其他政策工具来切断这个毒物管道呢？于鹤。
2: 是，听证会上作证的有曾经担任前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副国安顾问叶望辉。他二十四岁的养女呢，是因为吸入了芬太尼过量而去世。那他表示，这场危机在过去10年中是夺走了超过50万美国人的生命。这不单单是一个毒品问题，这是一场国家安全紧急事件。那他认为，为了要取得实质性的改变，美国必须要瞄准中国的战略脆弱点，也就是进入美国消费市场的管道，使用美国金融体系的管道，以及对于进口能源的依赖。那他说，2025年实施的关税和制裁已经被证明能够有效地把中国带回谈判桌，国会应该要考虑制定立法来提炼并强化这些用于芬太尼斗争的工具。另外呢，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刘宗元，他则是说，国会应该要利用三个杠杆，也就是监督、多边执法以及金融瓦解。那他也说，国会应该要去资助多边执法，而非仅限于双边的施压，因为供应链是跨越国界的。当对北京的压力能够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中国四国之间的常设行动渠道去做连结时，效果会是最好的。以上就是听证会的内容，东宁。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的报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还有关于我们这次六四37周年的专题呢，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别忘了美东时间的每周一到周五晚间5点，北京时间的每周二到周六早上5点，持续锁定我们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好的，接下来6点还有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请您一定要准时收听了。我是樊东宁，再次感谢您的今天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6月5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悼念天安门屠杀37周年。美国国会纪念6·4，关注中共从国内镇压进一步变成跨国镇压。台湾举行6·4烛光晚会，亲历者称有更多新档案和新证据浮现。
0: 6·437周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书面声明，缅怀37年前在中国共产党派军镇压天安门广场之下献出生命的中国学生、工人和民众。卢比奥强调，这些受难者是在行使他们的天赋权利，我们应该要铭记他们的生命，无论多少的审查都无法抹煞历史。而那些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权利而牺牲的人们，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而就在同一天，特朗普总统也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共产党人在执政初期总是很受人民的欢迎，但不论是国家、州或是城市，最终都会走向崩坏，陷入暴力、贫困、肮脏和犯罪之中。在令人惊叹的高支持率之后，注定是死亡与毁灭。特朗普总统还在随后发出的第二则贴文中问道，你见过哪位共产主义者是真正快乐的？而在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方面，6月4号在国会山也召开了记者会，纪念6·437周年。有多位曾经参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人士出席，其中包括2026年冬奥花样滑冰的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刘俊。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刘文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6月4号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纪念天安门事件37周年。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众议员表示，美国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自由与民主的立国精神不仅塑造了美国，也长期激励着世界各地为自由而奋斗的人们。
3: That was true on this day 37 years ago in Tiananmen Square, where tens of thousands.
4: 37年前的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数以万计怀揣着为祖国创造更美好生活梦想的无辜中国人民聚集在那里，寻求自由与民主。他们怀揣着这样一种信念：人人生而平等，皆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可悲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不认同这一信念，他剥夺了公民的这些权利，因为他软弱且胆怯。
3: Literally translated, Tiananmen means heavenly gate.
4: 天安门字面意思是天之门，但在1989年的这一天，中共将天之门变成了人间地狱。如今，天安门已成为那些渴望自由的无辜民众遭屠杀的代名词。
2: 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克里希纳莫蒂在记者会上展示了著名的坦克人照片，称其象征着中国人民追求自由、勇于面对政府镇压的精神。他强调，尽管中共当局试图让世人遗忘天安门事件，但坦克人所代表的勇气和信念将被历史铭记。
5: Represents courage, but he represents freedom.
6: 坦克人象征着勇气，但也象征着自由。今天我们要纪念坦克人，正是因为他所体现的这些品质。但当时抗议现场的所有人，在那场大屠杀中，也都体现了这些品质。为什么？因为时至今日，在中国仍有许多人持续遭受压迫。
2: 出席记者会的还有多位曾经参与或声援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人士，其中2026年冬奥会花样滑冰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刘俊也应邀出席。刘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至今尚未开放言论自由。
7: 回想共产党的这个历史，就是一个镇压的历史，对吧？我们这个什么三反五反啊，什么这个反右啊，这个文化大革命啊，这个8·9·6·4的这些屠杀了，这些都是镇压人、反对人，并且常常都是因为

0: 为言论啊，你这个因为言论来那个镇压啊，迫害中国自己的人啊，那从这么强大的一个政府，你还怕人民说你几句不好听的话吗？还怕人民来说几句不中意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表现。
1: 委员会两党议员表示，将继续声援中国意见人士，并强调不会遗忘天安门事件及其历史意义。
2: 除了美国国会，国务院也发表了声明纪念六四。美国经记者李一华、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3: 而美国国会议员也在六四37周年这一天，关注中共从国内镇压进一步长臂管辖成为跨国镇压的行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的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表示，那个曾经试图在国内压制真相的政党，如今正试图在海外追杀真相。来听史密斯议员的说法。
4: 那个曾试图在国内压制真相的政党，如今正试图在海外追杀真相。手段已经改变，技术已经改变，触角已经扩大，但目的始终如一，让人们害怕说出真相，为此几乎不择手段。在中国国内，中共利用监控、审查、监禁、普遍动用酷刑、强迫失踪以及恐惧来维持其对权力的控制，但如今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已不再局限于中国境内，中共希望控制人们在此间如何谈论中国，并且控制由谁来谈论。
3: 而除了美国行政当局和美国国会议员纪念六四之外，台湾总统赖清德已在脸书上发表感言，呼吁中国正视37年前的六四事件，承认真相。赖清德的贴文以海纳百川，故能成其大为题写道，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不应该迷信船坚炮利、穷兵黩武，而应该要容纳不同的声音，保护人民追求梦想的权利，并勇于面对历史的伤口。与此同时，台湾民间团体以及部分旅居台湾的香港人也举行了烛光晚会悼念六四，他们用蜡烛摆出8964的字样。现场一名台湾大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挑战，但1989年的学生所展现的勇气令他深受感动。来听台湾的年轻人是怎么样看六四37周年的。
5: 我觉得现在的世界相比1989年肯定是更复杂嘛，然后包含现在很多人在讨论政治极化的现象，然后AI 的冲击各种等等的。那可是我觉得不变的是，1989那些学生他们在一个威权的体制中，他们并没有想那么多，他们就站出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启发，是我们也可以就站出来，就是他们那时候有他们的挑战，我们有我们的挑战，可是就是站出来。
3: 而当年六四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锁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谈到，尽管中共试图让人们遗忘，但知道六四真相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多。来听周峰锁的说法。
6: 不管中共怎么样试图让人们遗忘啊，其实每年知道六四真相的人还是越来越多。我们也看到啊，像今年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六四纪念中间啊，特别是在网络上啊，甚至在中国内地的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行动。那么在海外呢，有40多个纪念六四的活动啊，这些都证明就是8964啊，它的真相绝对不会被人遗忘啊。那么人们寻求正义的这个努力，绝对不会因为中共政权的打压而停止。
3: 此外，周峰锁也告诉美国之音，今年有更多的六四事件的新档案、新照片和新证据浮现出来。来听他的说法。
6: 过去这一年呢，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新的证据、新的档案，特别是很多照片还浮现出来啊，特别是像徐启先的那个视频，这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就是中共

0: 写的这个谎言，想抹杀学写的历史，是绝对不能成功的。但纪念六四最重要的，因为六四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民主化。纪念六四向人们所展示的就是中国民主化是中国无论如何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无论是对于中国人，对于全世界都是这样。
1: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在星期四召开了关于中共在芬太尼危机中的角色的听证会，希望寻求更有效的多边政策工具，如关税、制裁、反洗钱执法等，来切断流入到美国的毒物管道，同时呼吁重新授权芬太尼制裁法案。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请于鹤来我们介绍这一场听证会的重点。于鹤。
2: 好的，东宁。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印玉今天一开场呢，就提到今天是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7周年。他表示，这个事件暴露了中共对人类生命的残酷漠视，而现在在美国也在上演因为中共而造成的人命损失。
3: Few events more clearly expose the CCP's ruthless.
4: 当年中国共产党残忍杀害了数千名敢于争取自由的无辜平民，当人命阻碍到政权利益时，很少有其他事件能比这更清楚地暴露中共对人类生命的残酷漠视。而今天的听证会将检视该政权如何以同样冷漠的态度来对待美国人的生命。
2: 他还提到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芬太尼瘟疫的主要推手，每年夺走数万名美国人的生命。虽然墨西哥贩毒集团负责制造和贩运最终的成品，但是这条致命的供应链源头以及其幕后策划都在中国。那这一切的发生，他说北京并非不知情，中国政府至少为17种毫无合法用途的致命化学品提供出口补贴。那他表示呢，他正在领导一项努力，对将于今年到期的芬太尼制裁法案去进行重新授权。
1: 好的，于鹤。那么除了这个当时最早在202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纳入的芬太尼制裁法案，在去年也有一项阻止中国芬太尼法案也在众议院获得了表决通过。那么在这场听证会当中，有没有讨论到其他政策工具来切断这个毒物管道呢？于鹤。
2: 是，听证会上作证的有曾经担任前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副国安顾问叶望辉。他二十四岁的养女呢，是因为吸入了芬太尼过量而去世。那他表示，这场危机在过去10年中是夺走了超过50万美国人的生命。这不单单是一个毒品问题，这是一场国家安全紧急事件。那他认为，为了要取得实质性的改变，美国必须要瞄准中国的战略脆弱点，也就是进入美国消费市场的管道，使用美国金融体系的管道，以及对于进口能源的依赖。那他说2025年实施的关税和制裁已经被证明能够有效地把中国带回谈判桌，国会应该要考虑制定立法来提炼并强化这些用于芬太尼斗争的工具。另外呢，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刘宗元，他则是说国会应该要利用3个杠杆，也就是监督、多边执法以及金融瓦解。那他也说国会应该要去资助多边执法，而非仅限于双边的施压，因为供应链是跨越国界的，当对北京的压力能够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中国4国之间的常设行动渠道去做连结时，效果会是最好的。以上就是听证会的内容，东宁。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的报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还有关于我们这次六四37周年的专题呢，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别忘了美东时间的每周一到周五晚间5点，北京时间的每周二到周六早上5点，持续锁定我们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好的，接下来6点钟还有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请您一定要准时收听了。我是樊东宁，再次感谢您的今天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悼念天安门屠杀37周年。美国国会纪念6·4，关注中共从国内镇压进一步变成跨国镇压。台湾举行6·4烛光晚会，亲历者称有更多新档案和新证据浮现。
0: 6·437周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书面声明，缅怀37年前在中国共产党派军镇压天安门广场之下献出生命的中国学生、工人和民众。卢比奥强调，这些受难者是在行使他们的天赋权利，我们应该要铭记他们的生命，无论多少的审查都无法抹煞历史。而那些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权利而牺牲的人们，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而就在同一天，特朗普总统也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共产党人在执政初期总是很受人民的欢迎，但不论是国家、州或是城市，最终都会走向崩坏，陷入暴力、贫困、肮脏和犯罪之中，在令人惊叹的高支持率之后，注定是死亡与毁灭。特朗普总统还在随后发出的第二则贴文中问道，你见过哪位共产主义者是真正快乐的？而在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方面，6月4号在国会山也召开了记者会，纪念6·437周年。有多位曾经参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人士出席，其中包括2026年冬奥花样滑冰的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刘俊。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刘文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6月4号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纪念天安门事件37周年。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众议员表示，美国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自由与民主的立国精神不仅塑造了美国，也长期激励着世界各地为自由而奋斗的人们。
3: That was true on this day 37 years ago in Tiananmen Square, where tens of thousands.
4: 37年前的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数以万计怀揣着为祖国创造更美好生活梦想的无辜中国人民聚集在那里，寻求自由与民主。他们怀揣着这样一种信念：人人生而平等，皆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可悲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不认同这一信念，他剥夺了公民的这些权利，因为他软弱且胆怯。
3: Literally translated, Tiananmen means heavenly gate.
4: 天安门字面意思是天之门，但在1989年的这一天，中共将天之门变成了人间地狱。如今，天安门已成为那些渴望自由的无辜民众遭屠杀的代名词。
2: 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克里希纳莫蒂在记者会上展示了著名的坦克人照片，称其象征着中国人民追求自由、勇于面对政府镇压的精神。他强调，尽管中共当局试图让世人遗忘天安门事件，但坦克人所代表的勇气和信念将被历史铭记。
5: Tank man represents courage, but he represents freedom.
6: 坦克人象征着勇气，但也象征着自由。今天我们要纪念坦克人，正是因为他所体现的这些品质。但当时抗议现场的所有人，在那场大屠杀中，也都体现了这些品质。为什么？因为时至今日，在中国仍有许多人持续遭受压迫。
2: 出席记者会的还有多位曾经参与或声援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人士，其中2026年冬奥会花样滑冰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刘俊也应邀出席。刘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至今尚未开放言论自由。
7: 回想共产党的这个历史，就是一个镇压的历史，对吧？我们这个什么三反五反啊，什么这个反右啊，这个文化大革命啊，这个8964的这些屠杀了，这些都是镇压人、反对人，并且常常都是因为言论啊，你这个因为言论来那个镇压迫害中国自己的人啊，那从这么强大的一个政府，你还怕人民说你几句不好听的话吗？还怕人民说几句不中意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表现。
2: 委员会两党议员表示，将继续声援中国意见人士，并强调不会遗忘天安门事件。

0: 件及其历史意义。除了美国国会，国务院也发表了声明纪念六四。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而美国国会议员也在六四37周年这一天，关注中共从国内镇压进一步长臂管辖成为跨国镇压的行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的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表示，那个曾经试图在国内压制真相的政党，如今正试图在海外追杀真相。来听史密斯议员的说法。
2: 那个曾试图在国内压制真相的政党，如今正试图在海外追杀真相。手段已经改变，技术已经改变，触角已经扩大，但目的始终如一，让人们害怕说出真相，为此几乎不择手段。在中国国内，中共利用监控、审查、监禁，普遍动用酷刑、强迫失踪以及恐惧来维持其对权力的控制。但如今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已不再局限于中国境内，中共希望控制人们在此间如何谈论中国，并且控制由谁来谈论。
1: 而除了美国行政当局和美国国会议员纪念六四之外，台湾总统赖清德已在脸书上发表感言，呼吁中国正视37年前的六四事件，承认真相。赖清德的贴文以海纳百川、故能成其大为题写道，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不应该迷信船坚炮利、穷兵黩武，而应该要容纳不同的声音，保护人民追求梦想的权利，并勇于面对历史的伤口。与此同时，台湾民间团体以及部分旅居台湾的香港人也举行了烛光晚会悼念六四，他们用蜡烛摆出8964的字样。现场一名台湾大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挑战，但1989年的学生所展现的勇气令他深受感动。来听台湾的年轻人是怎么样看六四37周年的。
3: 我觉得现在的世界相比1989年肯定是更复杂嘛，然后包含现在很多人在讨论政治极化的现象，然后AI 的冲击各种等等的。那可是我觉得不变的是，1989那些学生他们在一个威权的体制中，他们并没有想那么多，他们就站出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启发，是我们也可以就站出来，就是他们那时候有他们的挑战，我们有我们的挑战，可是就是站出来。
1: 而当年六四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锁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谈到，尽管中共试图让人们遗忘，但知道六四真相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多。来听周峰锁的说法。
4: 不管中共怎么样试图让人们遗忘啊，其实每年知道六四真相的人还是越来越多。我们也看到啊，像今年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六四纪念中间啊，特别是在网络上啊，甚至在中国内地的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行动。那么在海外呢，有40多个纪念六四的活动啊，这些都证明就是8964啊，它的真相绝对不会被人遗忘啊。那么人们寻求正义的这个努力，绝对不会因为中共政权的打压而停止。
1: 此外，周峰锁也告诉美国之音，今年有更多的六四事件的新档案、新照片和新证据浮现出来。来听他的说法。
4: 过去这一年呢，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新的证据、新的档案，特别是很多照片还浮现出来啊，特别是像徐其先的那个视频，这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就是中共用默写的这个谎言想抹杀学写的历史，是绝对不能成功的。但纪念六四最重要的，因为六四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民主化，纪念六四向人们所展示的就是中国民主化是中国无论如何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无论是对于中国人，对于全世界都是这样。
1: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在星期四

0: 召开了关于中共在芬太尼危机中的角色的听证会，希望寻求更有效的多边政策工具，如关税、制裁、反洗钱执法等，来切断流入到美国的毒物管道，同时呼吁重新授权芬太尼制裁法案。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请于鹤来我们介绍这一场听证会的重点。于鹤。
1: 好的，东宁。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今天一开场呢，就提到今天是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7周年。他表示，这个事件暴露了中共对人类生命的残酷漠视，而现在在美国也在上演因为中共而造成的人命损失。
2: Few events more clearly expose the CCP's ruthless.
3: 当年中国共产党残忍杀害了数千名敢于争取自由的无辜平民，当人命阻碍到政权利益时，很少有其他事件能比这更清楚地暴露中共对人类生命的残酷漠视。而今天的听证会将检视该政权如何以同样冷漠的态度来对待美国人的生命。
1: 他还提到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芬太尼瘟疫的主要推手，每年夺走数万名美国人的生命。虽然墨西哥贩毒集团负责制造和贩运最终的成品，但是这条致命的供应链源头以及其幕后策划都在中国。那这一切的发生，他说北京并非不知情，中国政府至少为17种毫无合法用途的致命化学品提供出口补贴。那他表示呢，他正在领导一项努力，对将于今年到期的芬太尼制裁法案去进行重新授权。
0: 好的，于鹤。那么除了这个当时最早在202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纳入的芬太尼制裁法案，在去年也有一项阻止中国芬太尼法案也在众议院获得了表决通过。那么在这场听证会当中，有没有讨论到其他政策工具来切断这个毒物管道呢？于鹤。
1: 是，听证会上作证的有曾经担任前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副国安顾问叶望辉。他二十四岁的养女呢，是因为吸入了芬太尼过量而去世。那他表示，这场危机在过去10年中是夺走了超过50万美国人的生命。这不单单是一个毒品问题，这是一场国家安全紧急事件。那他认为，为了要取得实质性的改变，美国必须要瞄准中国的战略脆弱点，也就是进入美国消费市场的管道，使用美国金融体系的管道，以及对于进口能源的依赖。那他说，2025年实施的关税和制裁已经被证明能够有效地把中国带回谈判桌，国会应该要考虑制定立法来提炼并强化这些用于芬太尼斗争的工具。另外呢，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刘宗元，他则是说，国会应该要利用3个杠杆，也就是监督、多边执法以及金融瓦解。那他也说，国会应该要去资助多边执法，而非仅限于双边的施压，因为供应链是跨越国界的。当对北京的压力能够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中国4国之间的常设行动渠道去做连结时，效果会是最好的。以上就是听证会的内容，东宁。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的报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还有关于我们这次6/4/37周年的专题呢，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别忘了美东时间的每周一到周五晚间5点，北京时间的每周二到周六早上5点，持续锁定我们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好的，接下来6点钟还有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请您一定要准时收听了。我是樊东宁，再次感谢您的今天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1: 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发表声明。
2: That was true on this day 37 years ago in Tiananmen Square, where tens of thousands of innocent Chinese people dreaming of a better life for their country gathered to seek freedom and democracy.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召开记者会，纪念天安门事件37周年。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发声，表示坦克人所代表的勇气和信念将被历史铭记。
3: There has been no full accounting of those killed, imprisoned, or disappeared. The party still tries to erase a massacre the world must never forget. But Tiananmen cannot be erased.
0: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表示，中共至今仍在试图抹去天安门事件，但该事件永远无法被抹去。
1: 美国之音专访《天安门流亡者》一书作者何小新教授，他说明每年纪念六四的重要性。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今天是美国东岸时间6月4号。37年前，中国共产党政府在1989年6月4号以武力血腥镇压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民主示威运动。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于美国东岸时间6月3号傍晚就六四事件37年发表书面声明。卢比奥说，6月4号，全世界纪念中国共产党下令其军队袭击天安门广场及周围数千名和平示威者事件37周年。那些为此献出生命的中国学生、工人和其他平民，当时聚集在一起，是为了行使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并要求推行民主改革并惩治腐败。我们铭记他们的生命，并缅怀他们的遗志。无论多少审查都无法抹掉过去。那些为了捍卫自身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而牺牲的人们，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国政府早有明确结论。他还指责卢比奥国务卿的声明是歪曲历史事实，抹黑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在其网站公布有关毛宁会在记者会上的问答文字时，这段面对国际媒体发生的官方评论被抹掉了。
1: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了有学生、工人和各界民众参加的大规模示威运动，要求当局推行民主改革并惩治腐败。这场和平抗议运动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范围遍及全中国。当时的中国最高领袖邓小平罢黜了同行学生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决定以武力平息抗议。1989年6月3号晚上和6月4号凌晨，坦克和装甲车冲向天安门广场，荷枪实弹的军人在沿途各地不断与学生和北京市民发生冲突。北京城彻夜枪声不断，血流遍地，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
0: 一夜之间的镇压造成的死伤数字至今依然众说纷纭。据信有几千名平民被打死打伤，当局随后在全国范围展开政治清洗和逮捕行动。中国当局将这场抗议运动定性为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后来称为那场政治风波，并竭力从公共叙事中彻底抹去这段历史，包括常年在互联网实行严密的内容审查，使有关天安门六四事件的信息几乎荡然无存。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与此同时，在六四事件37周年这天，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强调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与改革的努力曾经遭到血腥的镇压，但国际社会不会忘记这段历史。 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刘恩敏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5: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6月4号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纪念天安门事件37周年。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众议员表示，美国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自由与民主的立国精神

0: 不仅塑造了美国，也长期激励着世界各地为自由而奋斗的人们。
1: That was true on this day 37 years ago in Tiananmen Square, where tens of thousands.
2: 37年前的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数以万计怀揣着为祖国创造更美好生活梦想的无辜中国人民聚集在那里，寻求自由与民主。他们怀揣着这样一种信念：人人生而平等，皆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可悲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不认同这一信念，他剥夺了公民的这些权利，因为他软弱且胆怯。
1: Literally translated, Tiananmen means heavenly gate.
2: 天安门字面意思是天之门，但在1989年的这一天，中共将天之门变成了人间地狱。如今，天安门已成为那些渴望自由的无辜民众遭屠杀的代名词。
0: 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克里希纳莫蒂在记者会上展示了著名的坦克人照片，称其象征着中国人民追求自由、勇于面对政府镇压的精神。他强调，尽管中共当局试图让世人遗忘天安门事件，但坦克人所代表的勇气和信念将被历史铭记。
3: Tank man represents courage, but he represents freedom.
4: 坦克人

0: 人象征着勇气，但也象征着自由。今天我们要纪念坦克人，正是因为他所体现的这些品质。但当时抗议现场的所有人，在那场大屠杀中，也都体现了这些品质。为什么？因为时至今日，在中国仍有许多人持续遭受压迫。
1: 出席记者会的还有多位曾经参与或声援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人士，其中2026年冬奥会花样滑冰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刘俊也应邀出席。刘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至今尚未开放言论自由。
2: 回想共产党的这个历史，就是一个镇压的历史，对吧？我们这个什么三反五反啊，什么这个反右啊，这个文化大革命啊，这个八九六四的这些屠杀了，这些都是镇压人、反对人，并且常常都是因为言论啊，你这个因为言论来那个镇压迫害中国自己的人啊，那从。这么强大的一个政府，你还怕人民说你几句不好听的话吗？还怕人民说几句不中意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表现。
1: 委员会两党议员表示，将继续声援中国意见人士，并强调不会遗忘天安门事件及其历史意义。
3: 除了美国国会，国务院也发表了声明纪念六四。美国经济记者李一华、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4: 与此同时，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议员在星期四6月4号当天，在一场关于中国共跨国镇压的听证会上，也就六四事件37周年发表讲话。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Before we begin, I want to mark a solemn anniversary. Today marks the 37th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6: 今天是天安门大屠杀37周年纪念日。37年前，数百万中国民众以和平方式要求政治改革、民主开放以及基本的人类尊严，然而他们的希望却遭到了坦克的碾压。中国共产党出动中国人民解放军镇压和平示威者，母亲失去了儿子，父亲失去了女儿，而中国也因1989年6月4日的暴力镇压失去了整整一代的理想主义者。对于那些被杀害、监禁或失踪的人，至今仍没有完整的交代。中共至今仍试图抹去那场全世界都不应该忘记的大屠杀。但天安门事件无法被抹去，那一天的不朽画面是坦克人，那位独自站在一列坦克前的身影。他的勇气提醒我们，对自由的渴望不是西方的，不是外来的，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普世的。正如我此前所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你要么站在坦克人一边，要么站在坦克一边，不存在中间地带。天安门并不是偏离本次听证会主题的话题，而恰恰是理解本次听证会的关键。那个曾试图在国内压制真相的政党，如今正试图在海外追杀真相。手段已经改变，技术已经改变，触角已经扩大，但目的始终如一，让人们害怕说出真相，为此几乎不择手段。在中国国内，中共利用监控、审查、监禁、普遍动用酷刑、强迫失踪以及恐惧来维持其对权力的控制。但如今，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已不再局限于中国境内。中共希望控制人们在此间如何谈论中国，并且控制由谁来谈论。
5: The CECC has warned about the CCP, long arm, torture.Forced disappearance and fear to maintain their grip on power.
7: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天安门民主示威运动37周年这天，台湾总统赖清德呼吁北京正视历史，承认真相。他在脸书发表文章说，我衷心盼望中国能正视37年前的六四事件，承认真相，抚慰伤痛，开启和解与对话，让人民能够自由表达意见，让不同世代、不同立场的人都能参与公共决策。赖清德表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不应当迷信炮尖、船坚炮利、穷兵黩武， 而应该要容纳

0: 不同的声音，保护人民追求梦想的权利，便用于面对历史的伤口。他还写道，当真相仍被封存，记忆就是抵抗遗忘的力量。让我们继续努力，台湾会与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站在一起，直到真相被看见，伤痛被抚慰，直到不再有人因为追求自由而失去生命。因为一个尊重人民、尊重自由、实践民主的国家，才是一个真正值得尊重的国家。
1: 六四事件37周年之际，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周封锁持续在美国各地奔走，推动保存六四记忆，传承历史真相。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试图让人们遗忘六四的努力终将徒劳。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不管中共怎么样试图让人们遗忘啊，其实每年知道六四真相的人还是越来越多。我们也看到啊，像今年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六四纪念中间啊，特别是在网络上啊，甚至在中国内地的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行动。那么在海外呢，有40多个纪念六四的活动。这些都证明就是八九六四啊，它的真相绝对不会被人遗忘啊。那么人们寻求正义的这个努力，绝对不会因为中共政权的打压而停止。
1: 周封锁表示，过去几天，他先后在多伦多、纽约以及华盛顿参加了多场六四纪念活动，感受到来自不同族群、国家和组织的广泛支持。他说，自六四事件发生以来，美国国会持续通过听证会等方式表达关注与支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年发表的声明也令他深受鼓舞。此外，周信彤、黎智英等因纪念六四而遭重判的人士，也持续激励着海外推动六四记忆传承的工作。周封锁还指出，近年来不断出现与六四相关的新证据和历史档案，这让他对保存这段历史更加乐观。
2: 过去这一年呢，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新的证据、新的档案，特别是很多照片，还浮现出来啊，特别是像徐庆先的那个视频，这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就是中共用默写的这个谎言想抹杀学写的历史，是绝对不能成功的。但纪念六四最重要的，因为六四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民主化，纪念六四向人们所展示的就是中国民主化是中国无论如何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无论是对于中国人，对于全世界都是这样。
0: 关注股市，星期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875点，涨幅为1.73%。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41%，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9%。
3: 我们追求的就是真相和公义，是吧？这个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可是现在真相还没有，我们还没有能够完全的知道真相，因为政府在。
1: 1989年，曾经以广州中学生身份参与省港大游行的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天安门流亡者》一书作者何小芹教授，在六四37周年之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在采访中，他说明纪念六四事件的重要性。何小芹教授说："八九沉冤未雪。"历史会做最后审判，他呼吁大家用自己的方式继续坚持守护记忆。
4: 继
1: 向跨两院、跨党派的立法明确授权国务卿展开调查，以认定中国是否对藏人实施了任意杀戮，造成严重的身体或心理伤害，强加非人道的生存条件，实行强迫流离失所和大批拘留，实施强制绝育和堕胎，以及强行将藏族儿童与其家人和社区分离等等。该法案要求国务卿必须在该法案颁布生效后的一年内，将这份报告提交给国会的相关委员会。报告内容必须包括认定结论所依据的证据基础，对中国政府旨在汉化藏传佛教或压制藏语及文化的行为和言论进行的审查，以及美国政府应对措施的建议。该法案是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近年来持续推动涉藏政策的最新努力。新泽西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在星期二于其官网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中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西藏针对藏人犯下了显而易见的暴行，且完全未受惩罚。为了采取明确具体的行动来对抗这些罪行，并追究肇事者的责任，美国必须公开点名揭露他们，措辞必须直截了当，具有官方效力。史密斯众议员强调了每一个致力于维护自由与民主的国家都应该支持藏人。他说，当藏人奋力抗争，以阻止其宗教、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遭到抹杀之际，美国必须坚定地与他们站在一起。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苏奥奇在同一份新闻稿中表示，中共对藏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发起的残酷的跨国镇压行动是对各地民主制度的威胁。苏奥奇众议员强调，必须大声揭露世界各地存在的压迫行径与宗教迫害。他说，无论是藏人佛教徒、维吾尔穆斯林，还是香港民主倡导者，面对中国未能倡导基本人权的行为，我们都必须挺身抗争。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和俄勒冈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在4月29日共同提出了西藏暴行认定法案的参议院版本。斯科特参议员在声明中表示，全世界绝不能对目前正在西藏发生的种族灭绝视而不见。他表示，很高兴能与史密斯众议员和苏奥奇众议员一起，共同追究中共对其毫无理性的流血暴行所应承担的责任。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和国会长期通过发布年度报告、制定相关法案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持续关注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治理方式及人权问题。5月26日，长期关注西藏事务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吉姆·麦戈文和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荣退主席迈克尔·麦考尔联合提出了一项名为《确保西藏未来法》的议案，旨在强化美国对西藏人民追求人权以尊严愿景的承诺。该议案不仅重申美国对西藏人权、自决权及民选领导层的支持，而且还强调，即便未来第14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美国仍将持续与藏人行政中央保持正式接触。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0: 刚才美国之音的报道是关于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和民主党的众议员苏奥奇在6月2号联合推出了众议院版本的西藏暴行认定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向国会提交一份综合报告，就中国是否在西藏地区对藏人实施了种族灭绝行为或者是人类罪行做出了正式的认定。
1: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对何小琴教授的采访。1989年曾经以广州中学生身份参与省港大游行的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天安门流亡者》一书作者何小青教授，在六四37周年之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在采访中，他说明纪念六四事件的重要性。他说，八九沉冤未雪，历史会做最后审判，呼吁大家要用自己的方式继续坚持守护记忆。
3: 我们追求的就是真相和公义，是吧？这个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可是现在真相还没有，我们还没有能够完全的知道真相，因为政府在这么多年的 一直的不断的在那掩盖，在那扭曲，通过各种的国家机器。你看那个天安门母亲，他们今年那个春节，本来他们是有那个每年的这个春节的一次聚会，这个群体他们也不能去聚会，然后公益就更加不用说了。我觉得这个我们到今天不只是没有公益，你看到香港对这个支联会的这个判决。这个在审判，然后他们现在是等待这个判决，所以我觉得我们37年今年是，所以真相和公益我们都没有得到，我们在追寻的都没有得到，那个公益没有伸张，也没有真相，年轻的一代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在国内，甚至在国外也不了解这个真相，他们了解了真相，他们也会觉得为什么我要 care？ 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多年面对的。那当然今年也有不一样，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了白纸的一代是吧？和新的年轻的一代，他们因为自己的经历也会重新去说，我们如果这个事情我们都被骗了，那还有多少事情他们一直在欺骗我们？我觉得这个转折点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作为一个历史人来讲哈，除了所以一直在追求的这些真相和公益以外，那当然还有每一年我们都有新的事情发生，像今年那个去年年底的时候，香港那个红福苑的那个大火，我觉得那些天看到普通的香港的老百姓在那里，比如这个火还在烧，烧了很长时间，他们一直在等待，一直在问有没有消息。有没有找到那个亲人的，如果没有消息了，有没有尸体，是吧？他们这种细节，我每天日夜夜的跟在那个电视机的前面看，这个好像让我重新活了一次1989年的那些细节，是吧？当时很多的妈妈，像丁子霖老师，他们都有，后来都有提到说，他们在家门口，在学校门口等孩子回来，没有等到，然后这个当中去找尸体。是吧？那像袁丽的妈妈，袁丽是研究生，她妈妈去找是吧？她找了40多个医院去找袁丽的尸体，所以这种细节，这种寻找，那当然现在香港这个大火，这个红福苑也是同样的，这个真相都就讲完就算了，很多这个追究责任也没有，所以我觉得好像看起来是不同的时代的一个事情，跨度不一样，时间跨度不一样，隔了37年，地点也不一样，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香港，可是最后落到还是因为没有这种权力的制衡，没有真相，没有那个公益，所以最终大家面对的是同样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我们一直一直在追寻的都是同样的东西。这个当然整个这个共产党从30年开始，从延安整风开始，所有的这些都是相连的，这个历史的延续的在这样的继续，就是说他对真相的掩盖，对这个公益的这个打争取公益的这些人的后来的打压是继续的，然后这个历史的断层就是在不同的代里面，他不让年轻的一代了解真相，这个断层也是在持续的。
1: 美国国会两名共和党众议员本星期提出两项立法，目的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抵御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同时要求联邦政府制定应对北京“一带一路”倡议的综合反制战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4: 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与艾奥瓦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扎克·纳恩联手推出立即阻止地区敌手投资法和为全球经济负责任的建设基础设施法。前一部法案按英文缩写简称 Train 法案，有列车法案之意，后一部法案按英文缩写简称 Bridge 法案，有桥梁法案之意。 Train 法案将授权美国国务院协助非敌手伙伴国政府在接受中国或其他外国对手的投资或贷款之前，对相关法律和财务风险进行评估与应对。 两位议员将此描述为帮助他国避免陷入他们所说的掠夺性的融资安排。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启动以来，已有逾15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合作文件。2025年，“一带一路”建设合同以及投资额估计约达2135亿美元，累计参与规模接近1.4万亿美元。BRIDGE 法案将正式确立美国政策目标，反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构建一体化经济与政治秩序的努力。法案要求国务卿在180天内会同商务部以及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向国会提交报告，评估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削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规模与范围。法案承认，尽管华盛顿已通过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等倡议推进反制一带一路的努力，联邦政府迄今仍缺乏一套专门针对一带一路统一协调的全政府式反制战略。菲茨杰拉德表示，中国已将一带一路变为经济胁迫的工具，通过债务积累筹码，掌控关键基础设施，将越来越多的国家拉入北京的势力范围。纳安则从美国经济竞争力角度阐述这一议题，指中国长期以来通过他所描述的投资换控制策略，掌控发展中国家的港口、电网和贸易通道，使爱奥瓦州农民和制造商在全球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菲茨杰拉德办公室表示，这两项法案是其更大范围立法行动的组成部分，旨在应对中国不断扩大的经济与战略影响力。未来数日内预计还将提出更多相关法案。对于外界将一带一路定性为掠夺性或带有强制性质的说法，中国方面一贯予以否认，将该倡议描述为参与各方互利共赢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合作平台。上述立法尚未列入众议院相关委员会审议日程，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若要成为美国法律，需经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后方能生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森，
1: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1: 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发表声明。
2: That was true on this day 37 years ago in Tiananmen Square, where tens of thousands of innocent Chinese people dreaming of a better life for their country gathered to seek freedom and democracy.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召开记者会，纪念天安门事件37周年。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发声，表示坦克人所代表的勇气和信念将被历史铭记。
3: There has been no full accounting of those killed, imprisoned, or disappeared. The party still tries to erase a massacre the world must never forget. But Tiananmen cannot be erased.
0: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表示，中共至今仍在试图抹去天安门事件，但该事件永远无法被抹去。
1: 美国之音专访《天安门瞭望者》一书作者何小新教授，他说明每年纪念六四的重要性。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今天是美国东岸时间6月4号。37年前，中国共产党政府在1989年6月4号以武力血腥镇压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民主示威运动。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于美国东岸时间6月3号傍晚就六四事件37年发表书面声明。卢比奥说，6月4号，全世界纪念中国共产党下令其军队袭击天安门广场及周围数千名和平示威者事件37周年。那些为此献出生命的中国学生、工人和其他平民，当时聚集在一起，是为了行使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并要求推行民主改革并惩治腐败。我们铭记他们的生命，并缅怀他们的遗志。无论多少审查都无法抹掉过去。那些为了捍卫自身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而牺牲的人们，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国政府早有明确结论。他还指责卢比奥国务卿的声明是歪曲历史事实，抹黑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在其网站公布有关毛宁会在记者会上的问答文字时，这段面对国际媒体发生的官方评论被抹掉了。
1: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了有学生、工人和各界民众参加的大规模示威运动，要求当局推行民主改革并惩治腐败。这场和平抗议运动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范围遍及全中国。当时的中国最高领袖邓小平罢黜了同行学生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决定以武力平息抗议。1989年6月3号晚上和6月4号凌晨，坦克和装甲车冲向天安门广场，荷枪实弹的军人在沿途各地不断与学生和北京市民发生冲突。北京城彻夜枪声不断，血流遍地，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
0: 一夜之间的镇压造成的死伤数字至今依然众说纷纭。据信有几千名平民被打死打伤。当局随后在全国范围展开政治清洗和逮捕行动。中国当局将这场抗议运动定性为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后来称为那场政治风波，并竭力从公共叙事中彻底抹去这段历史，包括常年在互联网实行严密的内容审查，使有关天安门六四事件的信息几乎荡然无存。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与此同时，在六四事件37周年这天，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强调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与改革的努力曾经遭到血腥的镇压，但国际社会不会忘记这段历史。 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刘恩敏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5: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6月4号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纪念天安门事件37周年。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众议员表示，美国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自由与民主的立国精神不仅塑造了美国，也长期激励着世界各地为自由而奋斗的人们。
2: That was true on this day 37 years ago in Tiananmen Square, where tens of thousands.
6: 37年前的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数以万计怀揣着为祖国创造更美好生活梦想的无辜中国人民聚集在那里，寻求自由与民主。他们怀揣着这样一种信念：人人生而平等，皆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可悲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不认同这一信念，他剥夺了公民的这些权利，因为他软弱且胆怯。
2: Literally translated, Tiananmen means heavenly gate.
6: 天安门字面意思是天之门，但在1989年的这一天，中共将天之门变成了人间地狱。如今，天安门已成为那些渴望自由的无辜民众遭屠杀的代名词。
5: 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克里希纳莫蒂在记者会上展示了著名的坦克人照片，称其象征着中国人民追求自由、勇于面对政府镇压的精神。他强调，尽管中共当局试图让世人遗忘天安门事件，但坦克人所代表的勇气和信念将被历史铭记。
7: Tank man represents courage, but he represents freedom.

0: 坦克人象征着勇气，但也象征着自由。今天我们要纪念坦克人，正是因为他所体现的这些品质。但当时抗议现场的所有人，在那场大屠杀中，也都体现了这些品质。为什么？因为时至今日，在中国仍有许多人持续遭受压迫。
1: 出席记者会的还有多位曾经参与或声援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人士，其中2026年冬奥会花样滑冰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刘俊也应邀出席。刘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至今尚未开放言论自由。
2: 回想共产党的这个历史，就是一个镇压的历史，对吧？我们这个什么三反五反啊，什么这个反右啊，这个文化大革命啊，这个八九六四的这些屠杀了，这些都是镇压人、反对人，并且常常都是因为言论啊，你这个因为言论来那个镇压迫害中国自己的人啊，那从。这么强大的一个政府，你还怕人民说你几句不好听的话吗？还怕人民说几句不中意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表现。
1: 委员会两党议员表示，将继续声援中国意见人士，并强调不会遗忘天安门事件及其历史意义。
3: 除了美国国会，国务院也发表了声明纪念六四。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4: 与此同时，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议员在星期四6月4号当天，在一场关于中国共跨国镇压的听证会上，也就六四事件37周年发表讲话。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Before we begin, I want to mark a solemn anniversary. Today marks the 37th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6: 今天是天安门大屠杀37周年纪念日。37年前，数百万中国民众以和平方式要求政治改革、民主开放以及基本的人类尊严，然而他们的希望却遭到了坦克的碾压。中国共产党出动中国人民解放军镇压和平示威者。母亲失去了儿子，父亲失去了女儿，而中国也因1989年6月4日的暴力镇压失去了整整一代的理想主义者。对于那些被杀害、监禁或失踪的人，至今仍没有完整的交代。中共至今仍试图抹去那场全世界都不应该忘记的大屠杀。但天安门事件无法被抹去，那一天的不朽画面是坦克人，那位独自站在一列坦克前的身影。他的勇气提醒我们，对自由的渴望不是西方的，不是外来的，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普世的。正如我此前所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你要么站在坦克人一边，要么站在坦克一边，不存在中间地带。天安门并不是偏离本次听证会主题的话题，而恰恰是理解本次听证会的关键。那个曾试图在国内压制真相的政党，如今正试图在海外追杀真相。手段已经改变，技术已经改变，触角已经扩大，但目的始终如一，让人们害怕说出真相，为此几乎不择手段。在中国国内，中共利用监控、审查、监禁、普遍动用酷刑、强迫失踪以及恐惧来维持其对权力的控制。但如今，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已不再局限于中国境内。中共希望控制人们在此间如何谈论中国，并且控制由谁来谈论。
5: The CECC has warned about the CCP, long arm, torture, forced disappearance, and fear to maintain their grip on power.
7: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天安门民主示威运动37周年这天，台湾总统赖清德呼吁北京正视历史，承认真相。他在脸书发表文章说，我衷心盼望中国能正视37年前的六四事件，承认真相，抚慰伤痛，开启和解与对话，让人民能够自由表达意见，让不同世代不同立场的人都能参与公共决策。赖清德表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不应当迷信炮尖传坚炮利，穷兵黩武， 而应该要容纳

0: 不同的声音，保护人民追求梦想的权利，并用于面对历史的伤口。他还写道，当真相仍被封存，记忆就是抵抗遗忘的力量。让我们继续努力，台湾会与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站在一起，直到真相被看见，伤痛被抚慰，直到不再有人因为追求自由而失去生命。因为一个尊重人民、尊重自由、实践民主的国家，才是一个真正值得尊重的国家。
1: 六四事件37周年之际，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周峰所持续在美国各地奔走，推动保存64记忆，传承历史真相。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试图让人们遗忘六四的努力终将徒劳。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不管中共怎么样试图让人们遗忘啊，其实每年知道六四真相的人还是越来越多。我们也看到啊，像今年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六四纪念中间啊，特别是在网络上啊，甚至在中国内地的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行动。那么在海外呢，有40多个纪念六四的活动。这些都证明就是8964它的真相绝对不会被人遗忘那么人们寻求正义的这个努力绝对不会因为中共政权的打压而停止。
1: 周峰所表示，过去几天他先后在多伦多、纽约以及华盛顿参加了多场六四纪念活动，感受到来自不同族群、国家和组织的广泛支持。他说，自六四事件发生以来，美国国会持续通过听证会等方式表达关注与支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年发表的声明也令他深受鼓舞。此外，周信彤、黎智英等因纪念六四而遭重判的人士也持续激励着海外推动六四记忆传承的工作。周峰所还指出，近年来不断出现与六四相关的新证据和历史档案，这让他对保存这段历史更加乐观。
2: 过去这一年呢，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新的证据、新的档案，特别是很多照片还浮现出来特别是像徐其谦的那个视频，这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中共用默写的这个谎言想抹杀学写的历史是绝对不能成功的。但纪念六四最重要的，因为六四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民主化，纪念六四向人们所展示的就是中国民主化是中国无论如何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无论是对于中国人，对于全世界都是这样。
0: 关注股市，星期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875点，涨幅为1.73%。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41%，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1%。

0: 受美国之音采访，在采访中他说明纪念六四事件的重要性。何小青教授说，八九沉冤未雪，历史会做最后审判，他呼吁大家用自己的方式继续坚持守护记忆。
1: 这项跨两院跨党派的立法明确授权国务卿展开调查，以认定中国是否对藏人实施的任意杀戮，造成严重的身体或心理伤害，强加非人道的生存条件，实行强迫流离失所和大批拘留，实施强制绝育和堕胎，以及强行将藏族儿童与其家人和社区分离等等。该法案要求国务卿必须在该法案颁布生效后的一年内，将这份报告提交给国会的相关委员会。报告内容必须包括认定结论所依据的证据基础，对中国政府旨在汉化藏传佛教或压制藏语及文化的行为和言论进行的审查，以及美国政府应对措施的建议。该法案是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近年来持续推动涉藏政策的最新努力。新泽西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在星期二于其官网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中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西藏针对藏人犯下了显而易见的暴行，且完全未受惩罚。为了采取明确具体的行动来对抗这些罪行，并追究肇事者的责任，美国必须公开点名揭露他们，措辞必须直截了当，具有官方效力。史密斯众议员强调了每一个致力于维护自由与民主的国家都应该支持藏人。他说，当藏人奋力抗争，以阻止其宗教、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遭到抹杀之际，美国必须坚定地与他们站在一起。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苏奥奇在同一份新闻稿中表示，中共对藏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发起的残酷的跨国镇压行动是对各地民主制度的威胁。苏奥奇众议员强调，必须大声揭露世界各地存在的压迫行径与宗教迫害。他说，无论是藏人、佛教徒、维吾尔穆斯林，还是香港民主倡导者，面对中国未能倡导基本人权的行为，我们都必须挺身抗争。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和俄勒冈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在4月29日共同提出了西藏暴行认定法案的参议院版本。斯科特参议员在声明中表示，全世界绝不能对目前正在西藏发生的种族灭绝视而不见。他表示，很高兴能与史密斯众议员和苏奥奇众议员一起，共同追究中共对其毫无理性的流血暴行所应承担的责任。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和国会长期通过发布年度报告、制定相关法案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持续关注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治理方式及人权问题。5月26日，长期关注西藏事务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吉姆·麦戈文和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荣退主席迈克尔·麦考尔联合提出了一项名为《确保西藏未来法》的议案，旨在强化美国对西藏人民追求人权以尊严愿景的承诺。该议案不仅重申美国对西藏人权、自决权及民选领导层的支持，而且还强调，即便未来第14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美国仍将持续与藏人行政中央保持正式接触。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2: 刚才美国之音的报道是关于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和民主党的众议员苏奥奇在6月2号联合推出了众议院版本的西藏暴行认定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向国会提交一份综合报告，就中国是否在西藏地区对藏人实施了种族灭绝行为或者是人类罪行做出了正式的认定。
0: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对何小青教授的采访。1989年曾经以广州中学生身份参与省港大游行的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天安门流亡者》一书作者何小青教授，在六四37周年之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在采访中，他说明纪念六四事件的重要性。他说，八九沉冤未雪，历史会做最后审判，呼吁大家要用自己的方式继续坚持守护记忆。
3: 我们追求的

0: 就是真相和公义，是吧？这个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可是现在真相还没有，我们还没有能够完全的知道真相，因为政府在这么多年的一直的不断的在那掩盖，在那扭曲，通过各种的国家机器。你看那个天安门母亲，他们今年那个春节，本来他们是有那个每年的这个春节的一次聚会，这个群体他们也不能去聚会。然后公益就更加不用说了，我觉得这个我们到今天不只是没有公益，你看到香港对这个青年会的这个判决，这个在审判，然后他们现在是等待这个判决，所以我觉得我们37年，今年是，所以真相和公义我们都没有得到，我们在追寻的都没有得到，那个公义没有伸张，也没有真相，年轻的一代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在国内，甚至在国外也不了解这个真相，他们了解了真相，他们也会觉得为什么我要 care？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多年面对的。那当然今年也有不一样，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了白纸的一代是吧？和新的年轻的一代，他们因为自己的经历也会重新去说，我们如果这个事情我们都被骗了，那还有多少事情他们一直在欺骗我们？我觉得这个转折点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作为一个历史人来讲哈，除了所以一直在追求的这些真相和公义以外，那当然还有每一年我们都有新的事情发生，像今年那个去年年底的时候，香港这个红富苑的那个大火，我觉得那些天看到普通的香港的老百姓在那里，比如这个火还在烧，烧了很长时间，他们一直在等待，一直在问有没有消息。有没有找到那个亲人的？如果没有消息了，有没有尸体？是吧？他们这种细节，我每天日夜夜的跟在那个电视机的前面看，这个好像让我重新活了一次1989年的那些细节，是吧？当时很多的妈妈，像丁子霖老师，他们都有后来都有提到说，他们在家门口，在学校门口等孩子回来没有等到，然后这个当中去找尸体，是吧？那像袁丽的妈妈，袁丽是研究生，她妈妈去找是吗？她找了40多个医院去找袁丽的尸体，所以这种细节，这种寻找，那当然现在香港这个大火，这个红富苑也是同样的，这个真相都就讲完就算了，很多这个追究责任也没有，所以我觉得，好像看起来是不同的时代的一个事情，跨度不一样，时间跨度不一样，隔了37年，地点也不一样，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香港，可是最后落到还是因为没有这种权力的制衡，没有真相，没有那个公益，所以最终大家面对的是同样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我们一直一直在追寻的都是同样的东西。这个当然，整个这个共产党从30年开始，从延安总峰开始，所有的这些都是相连的，这个历史的延续的，在这样的继续，就是说他对真相的掩盖，对这个公益的这个打争取公益的这些人的后来的打压是继续的。然后这个历史的断层，就是在不同的代里面，他不让年轻的一代了解真相，这个断层也是在持续的。
1: 美国国会两名共和党众议员本星期提出两项立法，目的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抵御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同时要求联邦政府制定应对北京“一带一路”倡议的综合反制战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与艾奥瓦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扎克·纳恩联手推出立即阻止地区敌手投资法和为全球经济负责任的建设基础设施法。前一部法案按英文缩写简称 Train 法案，有列车法案之意，后一部法案按英文缩写简称 Bridge 法案，有桥梁法案之意。 Train 法案将授权美国国务院协助非敌手伙伴国政府在接受

0: 中国或其他外国对手的投资或贷款之前，对相关法律和财务风险进行评估与应对。两位议员将此描述为帮助他国避免陷入他们所说的掠夺性的融资安排。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启动以来，已有逾15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合作文件。2025年一带一路建设合同以及投资额估计约达2135亿美元，累计参与规模接近1.4万亿美元。 Bridge 法案将正式确立美国政策目标，反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构建一体化经济与政治秩序的努力。法案要求国务卿在180天内会同商务部以及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向国会提交报告，评估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削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规模与范围。法案承认，尽管华盛顿已通过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等倡议推进反制一带一路的努力，联邦政府迄今仍缺乏一套专门针对一带一路统一协调的全政府式反制战略。菲茨杰拉德表示，中国已将一带一路变为经济胁迫的工具，通过债务积累筹码，掌控关键基础设施，将越来越多的国家拉入北京的势力范围。纳安则从美国经济竞争力角度阐述这一议题，指中国长期以来通过他所描述的投资换控制策略，掌控发展中国家的港口、电网和贸易通道，使爱奥瓦州农民和制造商在全球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菲茨杰拉德办公室表示，这两项法案是其更大范围立法行动的组成部分，旨在应对中国不断扩大的经济与战略影响力。未来数日内预计还将提出更多相关法案。对于外界将一带一路定性为掠夺性或带有强制性质的说法，中国方面一贯予以否认，将该倡议描述为参与各方互利共赢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合作平台。上述立法尚未列入众议院相关委员会审议日程，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若要成为美国法律，需经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后方能生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森，
2: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表示，中共至今仍在试图抹去天安门事件，但该事件永远无法被抹去。
1: 美国之音专访《天安门瞭望者》一书作者何小新教授，他说明每年纪念六四的重要性。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今天是美国东岸时间6月4号，37年前，中国共产党政府在1989年6月4号以武力血腥镇压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民主示威运动。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于美国东岸时间6月3号傍晚就六四事件37年发表书面声明。卢比奥说，6月4号，全世界纪念中国共产党下令其军队袭击天安门广场及周围数千名和平示威者事件37周年。那些为此献出生命的中国学生、工人和其他平民，当时聚集在一起，是为了行使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并要求推行民主改革并惩治腐败。我们铭记他们的生命，并缅怀他们的遗志。无论多少审查都无法抹掉过去。那些为了捍卫自身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而牺牲的人们，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国政府早有明确结论。他还指责卢比奥国务卿的声明是歪曲历史事实，抹黑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在其网站公布有关毛宁会在记者会上的问答文字时，这段面对国际媒体发生的官方评论被抹掉了。
1: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了有学生、工人和各界民众参加的大规模示威运动，要求当局推行民主改革并惩治腐败。这场和平抗议运动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范围遍及全中国。当时的中国最高领袖邓小平罢黜了同情学生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决定以武力平息抗议。1989年6月3号晚上和6月4号凌晨，坦克和装甲车冲向天安门广场，荷枪实弹的军人在沿途各地不断与学生和北京市民发生冲突。北京城彻夜枪声不断，血流遍地，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
0: 一夜之间的镇压造成的死伤数字至今依然众说纷纭，据信有几千名平民被打死打伤。当局随后在全国范围展开政治清洗和逮捕行动。中国当局将这场抗议运动定性为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后来称为那场政治风波，并竭力从公共叙事中彻底抹去这段历史，包括常年在互联网实行严密的内容审查，使有关天安门六四事件的信息几乎荡然无存。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与此同时，在六四事件37周年这天，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强调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与改革的努力曾经遭到血腥的镇压，但国际社会不会忘记这段历史。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刘恩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3: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6月4号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纪念天安门事件37周年。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众议员表示，美国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自由与民主的立国精神不仅塑造了美国，也长期激励着世界各地为自由而奋斗的人们。
4: That was true on this day 37 years ago in Tiananmen Square, where tens of thousands.
5: 37年前的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数以万计怀揣着为祖国创造更美好生活梦想的无辜中国人民聚集在那里，寻求自由与民主。他们怀揣着这样一种信念：人人生而平等，皆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可悲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不认同这一信念，他剥夺了公民的这些权利，因为他软弱且胆怯。
4: Literally translated, Tiananmen means heavenly gate.
5: 天安门字面意思

0: 是天之门，但在1989年的这一天，中共将天之门变成了人间地狱。如今，天安门已成为那些渴望自由的无辜民众遭屠杀的代名词。
1: 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克里希纳莫蒂在记者会上展示了著名的坦克人照片，称其象征着中国人民追求自由、勇于面对政府镇压的精神。他强调，尽管中共当局试图让世人遗忘天安门事件，但坦克人所代表的勇气和信念将被历史铭记。
2: Tank man represents courage, but he represents freedom.
3: 坦克人象征着勇气，但也象征着自由。今天我们要纪念坦克人，正是因为他所体现的这些品质，但当时抗议现场的所有人在那场大屠杀中也都体现了这些品质。为什么？因为时至今日，在中国仍有许多人持续遭受压迫。
1: 出席记者会的还有多位曾经参与或声援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人士，其中2026年冬奥会花样滑冰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刘俊也应邀出席。刘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至今尚未开放言论自由。
4: 回想共产党的这个历史，就是一个镇压的历史，对吧？我们这个什么三反五反啊，什么这个反右啊，这个文化大革命啊，这个八九六师的这些屠杀了，这些都是镇压人、反对人，并且常常都是因为言论啊，你这个因为言论来那个镇压迫害中国自己的人啊，那从。这么强大的一个政府，你还怕人民说你几句不好听的话吗？还怕人民说几句不中意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表现。
1: 委员会两党议员表示，将继续声援中国意见人士，并强调不会遗忘天安门事件及其历史意义。
5: 除了美国国会，国务院也发表了声明纪念六四。美国经济记者李一华、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6: 与此同时，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议员在星期四6月4号当天，在一场关于中国共跨国镇压的听证会上，也就六四事件37周年发表讲话。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7: Before we begin, I want to mark a solemn anniversary. Today marks the 37th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8: 今天是天安门大屠杀37周年纪念日。37年前，数百万中国民众以和平方式要求政治改革、民主开放以及基本的人类尊严，然而他们的希望却遭到了坦克的碾压。中国共产党出动中国人民解放军镇压和平示威者，母亲失去了儿子，父亲失去了女儿，而中国也因1989年6月4日的暴力镇压失去了整整一代的理想主义者。对于那些被杀害、监禁或失踪的人，至今仍没有完整的交代。中共至今仍试图抹去那场全世界都不应该忘记的大屠杀。但天安门事件无法被抹去，那一天的不朽画面是坦克人，那位独自站在一列坦克前的身影。他的勇气提醒我们，对自由的渴望不是西方的，不是外来的，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普世的。正如我此前所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你要么站在坦克人一边，要么站在坦克一边，不存在中间地带。
7: 天安门
8: 并不是偏离本次听证会主题的话题，而恰恰是理解本次听证会的关键。那个曾试图在国内压制真相的政党，如今正试图在海外追杀真相。手段已经改变，技术已经改变，触角已经扩大，但目的始终如一，让人们害怕说出真相，为此几乎不择手段。在中国国内，中共利用监控、审查、监禁、普遍动用酷刑、强迫失踪以及恐惧来维持其对权力的控制。但如今，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已不再局限于中国境内。中共希望控制人们在此间如何谈论中国，并且控制由谁来谈论。
7: The CECC has warned about the CCP, long arm, torture, forced disappearance, and fear to maintain their grip on power.
9: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0: 在天安门民主示威运动37周年这天，台湾总统赖清德呼吁北京正视历史，承认真相。他在脸书发表文章说：“我衷心盼望中国能正视37年前的六四事件，承认真相，抚慰伤痛，开启和解与对话，让人民能够自由表达意见，让不同世代、不同立场的人都能参与公共决策。”赖清德表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不应当迷信炮尖、船坚炮利、穷兵黩武，而应该要容纳不同的声音，保护人民追求梦想的权利，并用于面对历史的伤口。他还写道，当真相仍被封存，记忆就是抵抗遗忘的力量。让我们继续努力，台湾会与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站在一起，直到真相被看见，伤痛被抚慰，直到不再有人因为追求自由而失去生命。因为一个尊重人民、尊重自由、实践民主的国家，才是一个真正值得尊重的国家。
1: 六四事件37周年之际，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周峰所持续在美国各地奔走，推动保存六四记忆，传承历史真相。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试图让人们遗忘六四的努力终将徒劳。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不管中共怎么样试图让人们遗忘啊，其实每年知道六四真相的人还是越来越多。我们也看到啊，像今年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六四纪念中间啊，特别是在网络上啊，甚至在中国内地的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行动。那么在海外呢，有40多个纪念六四的活动。这些都证明就是8964啊，它的真相绝对不会被人遗忘啊。那么人们寻求正义的这个努力，绝对不会因为中共政权的打压而停止。
1: 周峰所表示，过去几天，他先后在多伦多、纽约以及华盛顿参加了多场六四纪念活动，感受到来自不同族群、国家和组织的广泛支持。他说，自六四事件发生以来，美国国会持续通过听证会等方式表达关注与支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年发表的声明也令他深受鼓舞。此外，周信彤、黎智英等因纪念六四而遭重判的人士也持续激励着海外推动六四记忆传承的工作。周峰所还指出，近年来不断出现与六四相关的新证据和历史档案，这让他对保存这段历史更加乐观。
2: 过去这一年呢，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新的证据、新的档案，特别是很多照片还浮现出来啊，特别是像徐其先的那个视频，这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就是中共用默写的这个谎言想抹杀学写的历史是绝对不能成功的。但纪念六四最重要的，因为六四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民主化，纪念六四向人们所展示的就是中国民主化是中国无论如何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无论是对于中国人，对于全世界都是这样。
0: 关注股市，星期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875点，涨幅为1.73%。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41%，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9%。
3: 我们追求的就是真相和公义，是吧？这个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可是现在真相还没有，我们还没有能够完全的知道真相，因为政府在
1: 1989年曾经以广州中学生身份参与省港大游行的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天安门流亡者》一书作者刘小何小晴教授，在六四37周年之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0: 在采访中，他说明纪念六四事件的重要性。何小青教授说，八九沉冤未雪，历史会做最后审判。他呼吁大家用自己的方式继续坚持守护记忆。
1: 这项跨两院跨党派的立法明确授权国务卿展开调查，以认定中国是否对藏人实施的任意杀戮，造成严重的身体或心理伤害，强加非人道的生存条件，实行强迫流离失所和大批拘留，实施强制绝育和堕胎，以及强行将藏族儿童与其家人和社区分离等等。该法案要求国务卿必须在该法案颁布生效后的一年内，将这份报告提交给国会的相关委员会。报告内容必须包括认定结论所依据的证据基础，对中国政府旨在汉化藏传佛教或压制藏语及文化的行为和言论进行的审查，以及美国政府应对措施的建议。该法案是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近年来持续推动涉藏政策的最新努力。新泽西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在星期二于其官网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中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西藏针对藏人犯下了显而易见的暴行，且完全未受惩罚。为了采取明确具体的行动来对抗这些罪行，并追究肇事者的责任，美国必须公开点名揭露他们，措辞必须直截了当，具有官方效力。史密斯众议员强调了每一个致力于维护自由与民主的国家都应该支持藏人。他说，当藏人奋力抗争，以阻止其宗教、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遭到抹杀之际，美国必须坚定地与他们站在一起。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苏奥奇在同一份新闻稿中表示，中共对藏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发起的残酷的跨国镇压行动是对各地民主制度的威胁。苏奥奇众议员强调，必须大声揭露世界各地存在的压迫行径与宗教迫害。他说，无论是藏人、佛教徒、维吾尔穆斯林，还是香港民主倡导者，面对中国未能倡导基本人权的行为，我们都必须挺身抗争。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和俄勒冈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在4月29日共同提出了西藏暴行认定法案的参议院版本。斯科特参议员在声明中表示，全世界绝不能对目前正在西藏发生的种族灭绝视而不见。他表示，很高兴能与史密斯众议员和苏奥奇众议员一起，共同追究中共对其毫无理性的流血暴行所应承担的责任。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和国会长期通过发布年度报告、制定相关法案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持续关注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治理方式及人权问题。5月26日，长期关注西藏事务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吉姆·麦戈文和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荣退主席迈克尔·麦考尔联合提出了一项名为《确保西藏未来法》的议案，旨在强化美国对西藏人民追求人权以尊严愿景的承诺。该议案不仅重申美国对西藏人权、自决权及民选领导层的支持，而且还强调，即便未来第14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美国仍将持续与藏人行政中央保持正式接触。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2: 刚才美国之音的报道是关于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和民主党的众议员苏奥奇在6月2日联合推出了众议院版本的西藏暴行认定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向国会提交一份综合报告，就中国是否在西藏地区对藏人实施了种族灭绝行为或者是人类罪行做出了正式的认定。
0: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对何小青教授的采访。1989年曾经以广州中学生身份参与省港大游行的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天安门流亡者》一书作者何小青教授，在六四37周年之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在采访中，他说明纪念六四事件的重要性。他说，八九沉冤未雪，历史会做最后审判，呼吁大家要用自己的方式继续坚持守护记忆。
3: 我们追求的就是真相。

0: 和公益，是吧？这个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可是现在真相还没有，我们还没有能够完全的知道真相，因为政府在这么多年的一直的不断的在那掩盖，在那扭曲，通过各种的国家机器。你看那个天安门母亲，他们今年那个春节，本来他们是有那个每年的这个春节的一次聚会，这个群体他们也不能去聚会。然后公益就更加不用说了，我觉得这个我们到今天不只是没有公益，你看到香港啊，对这个青年会的这个判决。这个在审判，然后他们现在是等待这个判决，所以我觉得我们37年今年是，所以真相和公益我们都没有得到，我们在追寻的都没有得到，那个公益没有伸张，也没有真相，年轻的一代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在国内，甚至在国外也不了解这个真相，他们了解了真相，他们也会觉得为什么我要 care，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多年面对的。那当然今年也有不一样，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了白纸的一代是吧？和新的年轻的一代，他们因为自己的经历也会重新去说，我们如果这个事情我们都被骗了，那还有多少事情他们一直在欺骗我们？我觉得这个转折点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作为一个历史人来讲哈，除了所以一直在追求的这些真相和公益以外，那当然还有每一年我们都有新的事情发生，像今年那个去年年底的时候，香港这个红富苑的那个大火，我觉得那些天看到普通的香港的老百姓在那里，比如这个火还在烧，烧了很长时间，他们一直在等待，一直在问有没有消息。有没有找到那个亲人的？如果没有消息了，有没有尸体？是吧？他们这种细节，我每天日夜夜的跟在那个电视机的前面看，这个好像让我重新活了一次1989年的那些细节，是吧？当时很多的妈妈，像丁子霖老师，他们都有后来都有提到说，他们在家门口，在学校门口等孩子回来没有等到，然后这个当中去找尸体是吧？那像袁丽的妈妈，袁丽是研究生，她妈妈去找什么？她找了40多个医院去找袁丽的尸体，所以这种细节这种寻找，那当然现在香港这个大火，这个红富苑也是同样的，这个真相都就讲完就算了，很多这个追究责任也没有，所以我觉得，好像看起来是不同的时代的一个事情，跨度不一样，时间跨度不一样，隔了37年，地点也不一样，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香港，可是最后落到还是因为没有这种权力的制衡，没有真相，没有那个公益，所以最终大家面对的是同样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我们一直一直在追寻的都是同样的东西。这个当然，整个这个共产党从30年开始，从延安整风开始，所有的这些都是相连的，这个历史的延续的，在这样的继续，就是说他对真相的掩盖，对这个公益的这个打争取公益的这些人的后来的打压是继续的。然后这个历史的断层，就是在不同的代里面，他不让年轻的一代了解真相，这个断层也是在持续的。
1: 美国国会两名共和党众议员本星期提出两项立法，目的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抵御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同时要求联邦政府制定应对北京一带一路倡议的综合反制战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与艾奥瓦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扎克·纳恩联手推出立即阻止地区敌手投资法和为全球经济负责任的建设基础设施法。前一部法案按英文缩写简称 Train 法案，有列车法案之意，后一部法案按英文缩写简称 Bridge 法案，有桥梁法案之意。 Train 法案将授权美国国务院协助非敌手伙伴国政府在接受中国或

0: 其他外国对手的投资或贷款之前，对相关法律和财务风险进行评估与应对。两位议员将此描述为帮助他国避免陷入他们所说的掠夺性的融资安排。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启动以来，已有逾15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合作文件。2025年，一带一路建设合同以及投资额估计约达2135亿美元，累计参与规模接近1.4万亿美元。BRIDGE 法案将正式确立美国政策目标，反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构建一体化经济与政治秩序的努力。法案要求国务卿在180天内会同商务部以及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向国会提交报告，评估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削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规模与范围。法案承认，尽管华盛顿已通过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等倡议推进反制一带一路的努力，联邦政府迄今仍缺乏一套专门针对一带一路统一协调的全政府式反制战略。菲茨杰拉德表示，中国已将一带一路变为经济胁迫的工具，通过债务积累筹码，掌控关键基础设施，将越来越多的国家拉入北京的势力范围。纳安则从美国经济竞争力角度阐述这一议题，指中国长期以来通过他所描述的投资换控制策略，掌控发展中国家的港口、电网和贸易通道，使艾奥瓦州农民和制造商在全球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菲茨杰拉德办公室表示，这两项法案是其更大范围立法行动的组成部分，旨在应对中国不断扩大的经济与战略影响力。未来数日内预计还将提出更多相关法案。对于外界将一带一路定性为掠夺性或带有强制性质的说法，中国方面一贯予以否认，将该倡议描述为参与各方互利共赢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合作平台。上述立法尚未列入众议院相关委员会审议日程，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若要成为美国法律，需经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后方能生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森，
2: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表示，中共至今仍在试图抹去天安门事件，但该事件永远无法被抹去。
1: 美国之音专访《天安门流亡者》一书作者何小新教授，他说明每年纪念六四的重要性。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今天是美国东岸时间6月4号，37年前，中国共产党政府在1989年6月4号以武力血腥镇压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民主示威运动。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于美国东岸时间6月3号傍晚就六四事件37年发表书面声明。卢比奥说，6月4号，全世界纪念中国共产党下令其军队袭击天安门广场及周围数千名和平示威者事件37周年。那些为此献出生命的中国学生、工人和其他平民，当时聚集在一起，是为了行使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并要求推行民主改革并惩治腐败。我们铭记他们的生命，并缅怀他们的遗志。无论多少审查都无法抹掉过去。那些为了捍卫自身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而牺牲的人们，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国政府早有明确结论。他还指责卢比奥国务卿的声明是歪曲历史事实，抹黑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在其网站公布有关毛宁会在记者会上的问答文字时，这段面对国际媒体发生的官方评论被抹掉了。
1: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了有学生、工人和各界民众参加的大规模示威运动，要求当局推行民主改革并惩治腐败。这场和平抗议运动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范围遍及全中国。当时的中国最高领袖邓小平罢黜了同情学生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决定以武力平息抗议。1989年6月3号晚上和6月4号凌晨，坦克和装甲车冲向天安门广场，荷枪实弹的军人在沿途各地不断与学生和北京市民发生冲突。北京城彻夜枪声不断，血流遍地，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
0: 一夜之间的镇压造成的死伤数字至今依然众说纷纭。据信有几千名平民被打死打伤，当局随后在全国范围展开政治清洗和逮捕行动。中国当局将这场抗议运动定性为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后来称为那场政治风波，并竭力从公共叙事中彻底抹去这段历史，包括常年在互联网实行严密的内容审查，使有关天安门六四事件的信息几乎荡然无存。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与此同时，在六四事件37周年这天，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强调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与改革的努力曾经遭到血腥的镇压，但国际社会不会忘记这段历史。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刘恩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3: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6月4号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纪念天安门事件37周年。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众议员表示，美国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自由与民主的立国精神不仅塑造了美国，也长期激励着世界各地为自由而奋斗的人们。
4: That was true on this day 37 years ago in Tiananmen Square, where tens of thousands.
5: 37年前的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数以万计怀揣着为祖国创造更美好生活梦想的无辜中国人民聚集在那里，寻求自由与民主。他们怀揣着这样一种信念：人人生而平等，皆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可悲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不认同这一信念，他剥夺了公民的这些权利，因为他软弱且胆怯。
4: Literally translated, Tiananmen means heavenly gate.
5: 天安门字面意思是

0: 天之门，但在1989年的这一天，中共将天之门变成了人间地狱。如今，天安门已成为那些渴望自由的无辜民众遭屠杀的代名词。
1: 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克里希纳莫蒂在记者会上展示了著名的坦克人照片，称其象征着中国人民追求自由、勇于面对政府镇压的精神。他强调，尽管中共当局试图让世人遗忘天安门事件，但坦克人所代表的勇气和信念将被历史铭记。
2: Tank man represents courage, but he represents freedom.
3: 坦克人象征着勇气，但也象征着自由。今天我们要纪念坦克人，正是因为他所体现的这些品质。但当时抗议现场的所有人，在那场大屠杀中，也都体现了这些品质。为什么？因为时至今日，在中国仍有许多人持续遭受压迫。
1: 出席记者会的还有多位曾经参与或声援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人士，其中2026年冬奥会花样滑冰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刘俊也应邀出席。刘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至今尚未开放言论自由。
4: 回想共产党的这个历史，就是一个镇压的历史，对吧？我们这个什么三反五反啊，什么这个反右啊，这个文化大革命啊，这个八九六四的这些屠杀了，这些都是镇压人、反对人，并且常常都是因为言论啊，你这个因为言论来那个镇压迫害中国自己的人啊，那从。这么的强大的一个政府，你还怕人民说你几句不好听的话吗？还怕人民说几句不中意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表现。
1: 委员会两党议员表示，将继续声援中国意见人士，并强调不会遗忘天安门事件及其历史意义。
5: 除了美国国会，国务院也发表了声明纪念六四。美国经济记者李一华、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6: 与此同时，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议员在星期四6月4号当天，在一场关于中国共跨国镇压的听证会上，也就六四事件37周年发表讲话。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7: Before we begin, I want to mark a solemn anniversary. Today marks the 37th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8: 今天是天安门大屠杀37周年纪念日。37年前，数百万中国民众以和平方式要求政治改革、民主开放以及基本的人类尊严，然而他们的希望却遭到了坦克的碾压。中国共产党出动中国人民解放军镇压和平示威者，母亲失去了儿子，父亲失去了女儿，而中国也因1989年6月4日的暴力镇压失去了整整一代的理想主义者。对于那些被杀害、监禁或失踪的人，至今仍没有完整的交代。中共至今仍试图抹去那场全世界都不应该忘记的大屠杀。但天安门事件无法被抹去，那一天的不朽画面是坦克人，那位独自站在一列坦克前的身影。他的勇气提醒我们，对自由的渴望不是西方的，不是外来的，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普世的。正如我此前所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你要么站在坦克人一边，要么站在坦克一边，不存在中间地带。天安门并不是偏离本次听证会主题的话题，而恰恰是理解本次听证会的关键。那个曾试图在国内压制真相的政党，如今正试图在海外追杀真相。手段已经改变，技术已经改变，触角已经扩大，但目的始终如一，让人们害怕说出真相，为此几乎不择手段。在中国国内，中共利用监控、审查、监禁、普遍动用酷刑、强迫失踪以及恐惧来维持其对权力的控制。但如今，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已不再局限于中国境内。中共希望控制人们在此间如何谈论中国，并且控制由谁来谈论。
7: The CECC has warned about the CCP, long arm, torture, forced disappearance, and fear to maintain their grip on power.
9: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0: 天安门民主示威运动37周年这天，台湾总统赖清德呼吁北京正视历史，承认真相。他在脸书发表文章说，我衷心盼望中国能正视37年前的六四事件，承认真相，抚慰伤痛，开启和解与对话，让人民能够自由表达意见，让不同世代不同立场的人都能参与公共决策。赖清德表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不应当迷信船坚炮利、穷兵黩武，而应该要容纳不同的声音，保护人民追求梦想的权利，并用于面对历史的伤口。他还写道，当真相仍被封存，记忆就是抵抗遗忘的力量。让我们继续努力，台湾会与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站在一起，直到真相被看见，伤痛被抚慰，直到不再有人因为追求自由而失去生命。因为一个尊重人民、尊重自由、实践民主的国家，才是一个真正值得尊重的国家。
1: 六四事件37周年之际，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周峰所持续在美国各地奔走，推动保存64记忆，传承历史真相。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试图让人们遗忘六四的努力终将徒劳。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不管中共怎么样试图让人们遗忘啊，其实每年知道六四真相的人还是越来越多。我们也看到啊，像今年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六四纪念中间啊，特别是在网络上啊，甚至在中国内地的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行动。那么在海外呢，有40多个纪念六四的活动。这些都证明就是8964啊，它的真相绝对不会被人遗忘啊。那么人们寻求正义的这个努力绝对不会因为中共政权的打压而停止。
1: 周峰所表示，过去几天他先后在多伦多、纽约以及华盛顿参加了多场六四纪念活动，感受到来自不同族群、国家和组织的广泛支持。他说，自六四事件发生以来，美国国会持续通过听证会等方式表达关注与支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年发表的声明也令他深受鼓舞。此外，周信彤、黎智英等因纪念六四而遭重判的人士也持续激励着海外推动六四记忆传承的工作。周峰所还指出，近年来不断出现与六四相关的新证据和历史档案，这让他对保存这段历史更加乐观。
2: 过去这一年呢，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新的证据、新的档案，特别是很多照片浮现出来啊，特别是像徐其谦的那个视频，这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就是中共用默写的这个谎言想抹杀学写的历史是绝对不能成功的。但纪念六四最重要的，因为六四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民主化，纪念六四向人们所展示的就是中国民主化是中国无论如何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无论是对于中国人，对于全世界都是这样。
0: 关注股市，星期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875点，涨幅为1.73%。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41%，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9%。
3: 我们追求的就是真相和公义，是吧？这个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可是现在真相还没有，我们还没有能够完全的知道真相，因为政府在。
1: 1989年，曾经以广州中学生身份参与省港大游行的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天安门流亡者》一书作者何小晴教授，在六四37周年之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0: 却授权国务卿展开调查，以认定中国是否对藏人实施的任意杀戮，造成严重的身体或心理伤害，强加非人道的生存条件，实行强迫流离失所和大批拘留，实施强制绝育和堕胎，以及强行将藏族儿童与其家人和社区分离等等。该法案要求国务卿必须在该法案颁布生效后的一年内，将这份报告提交给国会的相关委员会。报告内容必须包括认定结论所依据的证据基础，对中国政府旨在汉化藏传佛教或压制藏语及文化的行为和言论进行的审查，以及美国政府应对措施的建议。该法案是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近年来持续推动涉藏政策的最新努力。新泽西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在星期二于其官网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中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西藏针对藏人犯下了显而易见的暴行，且完全未受惩罚。为了采取明确具体的行动来对抗这些罪行，并追究肇事者的责任，美国必须公开点名揭露他们，措辞必须直截了当，具有官方效力。史密斯众议员强调了每一个致力于维护自由与民主的国家都应该支持藏人。他说，当藏人奋力抗争，以阻止其宗教、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遭到抹杀之际，美国必须坚定地与他们站在一起。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苏奥奇在同一份新闻稿中表示，中共对藏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发起的残酷的跨国镇压行动是对各地民主制度的威胁。苏奥奇众议员强调，必须大声揭露世界各地存在的压迫行径与宗教迫害。他说，无论是藏人、佛教徒、维吾尔穆斯林，还是香港民主倡导者，面对中国未能倡导基本人权的行为，我们都必须挺身抗争。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和俄勒冈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在4月29日共同提出了西藏暴行认定法案的参议院版本。斯科特参议员在声明中表示，全世界绝不能对目前正在西藏发生的种族灭绝视而不见。他表示，很高兴能与史密斯众议员和苏奥奇众议员一起，共同追究中共对其毫无理性的流血暴行所应承担的责任。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和国会长期通过发布年度报告、制定相关法案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持续关注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治理方式及人权问题。5月26日，长期关注西藏事务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吉姆·麦戈文和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荣退主席迈克尔·麦考尔联合提出了一项名为《确保西藏未来法》的议案，旨在强化美国对西藏人民追求人权以尊严愿景的承诺。该议案不仅重申美国对西藏人权、自决权及民选领导层的支持，而且还强调，即便未来第14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美国仍将持续与藏人行政中央保持正式接触。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1: 刚才美国之音的报道是关于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和民主党的众议员苏奥奇在6月2日联合推出了众议院版本的西藏暴行认定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向国会提交一份综合报告，就中国是否在西藏地区对藏人实施了种族灭绝行为或者是人类罪行做出了正式的认定。
2: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对何小青教授的采访。1989年曾经以广州中学生身份参与省港大游行的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天安门流亡者》一书作者何小青教授，在6.4周年之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在采访中，他说明纪念六四事件的重要性。他说，八九沉冤未雪，历史会做最后审判，呼吁大家要用自己的方式继续坚持守护记忆。
3: 我们追求的就是真相和公义，是吧？这个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可是现在真相还没有，我们还没有能够完全的知道真相，因为政府在这么多年的 一直的不断的在那掩盖，在那扭曲，通过各种的国家机器。你看那个天安门母亲，他们今年那个春节本来他们是有那个。

0: 每年的这个春节的一次聚会，这个群体他们也不能去聚会，然后公益就更加不用说了。我觉得这个我们到今天不只是没有公益，你看到香港对这个青年会的这个判决，这个在审判，然后他们现在是等待这个判决，所以我觉得我们37年今年是，所以真相和公益，我们都没有得到，我们在追寻的都没有得到，那个公益没有伸张，也没有真相，年轻的一代，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在国内，甚至在国外也不了解这个真相，他们了解了真相，他们也会觉得为什么我要 care？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多年面对的。那当然今年也有不一样，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了白纸的一代，是吧？和新的年轻的一代，他们因为自己的经历也会重新去说。我们如果这个事情我们都被骗了，那还有多少事情他们一直在欺骗我们？我觉得这个转折点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作为一个历史人来讲哈，除了所以一直在追求的这些真相和公益以外，那当然还有每一年我们都有新的事情发生，像今年那个去年年底的时候，香港这个红富苑的那个大火。我觉得那些天，看到普通的香港的老百姓在那里，比如这个火还在烧，烧了很长时间，他们一直在等待，一直在问有没有消息，有没有找到那个亲人的，如果没有消息了，有没有尸体，是吧？他们这种细节，我每天日夜夜的跟在那个电视机的前面看，这个好像让我重新活了一次1989年的那些细节，是吧？当时很多的妈妈，像丁子霖老师，他们都有后来都有提到说，他们在家门口、在学校门口等孩子回来，没有等到，然后这个当中去找尸体，是吧？那像袁丽的妈妈，袁丽是研究生，她妈妈去找什么？她找了40多个医院去找。袁立的尸体，所以这种细节，这种寻找，那当然，现在香港这个大火，这个红富苑也是同样的，这个真相都就讲完就算了，很多这个追究责任也没有，所以我觉得，好像看起来是不同的时代的一个事情，跨度不一样，时间跨度不一样，隔了37年，地点也不一样，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香港，可是最后落到还是因为没有这种权力的制衡，没有真相，没有那个公益，所以最终大家面对的是同样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我们一直一直在追寻的都是同样的东西。这个当然，整个这个共产党从30年开始，从延安整风开始，所有的这些都是相连的，这个历史的延续的，在这样的继续，就是说他对真相的掩盖，对这个公益的这个打争取公益的这些人的后来的打压是继续的。然后这个历史的断层，就是在不同的代里面，他不让年轻的一代了解真相，这个断层也是在持续的。
1: 美国国会两名共和党众议员本星期提出两项立法，目的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抵御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同时要求联邦政府制定应对北京“一带一路”倡议的综合反制战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与艾奥瓦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扎克·纳恩联手推出立即阻止地区敌手投资法和为全球经济负责任的建设基础设施法。前一部法案按英文缩写简称 Train 法案，有列车法案之意，后一部法案按英文缩写简称 Bridge 法案，有桥梁法案之意。 Train 法案将授权美国国务院协助非敌手伙伴国政府在接受中国或其他外国对手的投资或贷款之前，对相关法律和财务风险进行评估与应对。两位议员将此描述为帮助他国避免陷入他们所说的掠夺性的融资安排。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启动以来，已有逾150个国家和

0: 32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合作文件。2025年“一带一路”建设合同以及投资额估计约达2135亿美元，累计参与规模接近1.4万亿美元。Bridge 法案将正式确立美国政策目标，反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构建一体化经济与政治秩序的努力。法案要求国务卿在180天内会同商务部以及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向国会提交报告，评估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削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规模与范围。法案承认，尽管华盛顿已通过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等倡议推进反制“一带一路”的努力，联邦政府迄今仍缺乏一套专门针对“一带一路”统一协调的全政府式反制战略。菲茨杰拉德表示，中国已将“一带一路”变为经济胁迫的工具，通过债务积累筹码，掌控关键基础设施，将越来越多的国家拉入北京的势力范围。纳安则从美国经济竞争力角度阐述这一议题，指中国长期以来通过他所描述的投资换控制策略，掌控发展中国家的港口、电网和贸易通道，使爱奥瓦州农民和制造商在全球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菲茨杰拉德办公室表示，这两项法案是其更大范围立法行动的组成部分，旨在应对中国不断扩大的经济与战略影响力。未来数日内预计还将提出更多相关法案。对于外界将“一带一路”定性为掠夺性或带有强制性质的说法，中国方面一贯予以否认，将该倡议描述为参与各方互利共赢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合作平台。上述立法尚未列入众议院相关委员会审议日程，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若要成为美国法律，需经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后方能生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森，
2: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